0: 然后今天我们去采摘那个情人栗，非常好吃。然后我们今天晚上的话，全员一起吃那个小龙虾，我觉得这活动非常棒，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小龙虾也非常入味，非常好吃。
1: 近日，在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北山镇福高村的澳洲蓝龙育苗大棚，一批品质优良的澳洲蓝龙虾苗完成捕捞，陆续投放至养殖池塘，标志着该镇特色水产养殖产业再添强劲发展动能。请听长沙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于梦飞、唐衍、吴建良采制的稿件。据了解，2022年经营该澳洲蓝龙育苗大棚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地北山镇，扎根本土，深耕澳洲蓝龙虾繁育产业，针对澳龙越冬、种苗繁育等核心技术瓶颈，公司联动高校科研团队开展多轮试验攻坚，成功攻克多项养殖技术难题，将虾苗成活率稳定提升至 80% 以上，打破本地优质虾苗供给瓶颈。公司负责人张婷

0: 主动加入澳洲蓝龙虾养殖项目，构建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产业发展体系。北山镇新中村党总支书记黄华：
1: 今年我们新镇村又一起加入蓝龙养殖，靠着村集体加农户加公司这个模式，农户养殖每晚位预计能增收2到3万块钱，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也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稳增收。实打实靠特色产业振兴乡村，
2: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9: 近日，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耿庄镇开展大蒜集中采收，请听海城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晨、赵燕、程鹏飞采制的稿件。
10: 日前，记者走进耿庄镇张仙村，新鲜泥土混着醇厚辛辣的蒜香扑面而来，一望无际的蒜田连片铺展，数十名蒜农分散在条条田垄间，拔蒜、去泥、分拣、装袋。种植户邢峰向记者展示田里的一等独头蒜，言语间满是欢喜。他告诉记者，今年大蒜长势十分可观，优质独头蒜亩产可达1800斤，丰产效益突出。采收结束后，地里将轮作大豆，还有配套种植补助，种地省心又划算。耿庄镇地处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肥沃黑土，养分充足，产出的大蒜辣味浓郁，蒜汁粘稠，品质很好。多年来，当地坚守绿色生态种植路线，田间统一施用农家肥、生物有机肥，依靠人工管护、生物防虫，从源头守住大蒜绿色底色，同时持续选育改良独头蒜两种，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不断提升大蒜品质。今年该镇大蒜种植面积稳定在2万亩，主打优质独头蒜品种，历经3个月精细化管护，整体品相均匀上乘，平均亩产可达800公斤。优质大蒜吸引力十足，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山东等地收购商齐聚田间，现收现装，即刻发货，购销场面火热。黑蒜、蒜油等深加工产品更是远销韩国。凭借过硬品质，耿庄大蒜拿下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双重认证，品牌金字招牌越擦越亮，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9: 近年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朱家场镇长华村党支部牢牢把握抓党建、促振兴、惠民生主线，扎根基层一线，深耕田间地头，用实际赢得群众信赖和口碑。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金芳、唐丹妮采制的稿件。近日，记者走进朱家场镇长华村，错落有致的农家小院干净整洁，通畅平整的柏油道路贯通全村，太阳能路灯沿路排布，山坡上连片的玉米苗青翠繁茂，长势喜人，黄桃树枝头硕果累累，稻田里秧苗随风摇曳。近年来，长华村党支部立足村情实际，深挖资源禀赋，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新村富民之路。面对全村耕地零散、传统种植效益低下的困境，支部牵头流转了750亩土地，整合财政衔接资源。

0: 京建立了一座秸秆加工厂，并发展种植了黄桃、玉米、水稻等主导产业，去年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 15.4 万元，带动群众户均年收入1100元以上，产业促增收实事更润人心。支部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安装太阳能路灯39盏，解决群众夜间出行难题，改善村民饮水需求，改造升级村级党群服务中心，新建积分超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丰富群众精神生活，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内涵。村民吴应照：
1: 现在长华村的变化呢还是比较可以，到处都已经有了路灯，交通那里的卫生都还可以，路边上基本上都是一点杂质都没有，搞得比较干净。
0: 如今的长华村邻里互助、文明和谐的新风尚蔚然成风，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提升，和美乡村建设成效显著。玉屏侗族自治县朱家场镇长华村党支部副书记姚志勇：
2: 我们将始终坚持为民抽心，扎根基层一线，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持续坚强支部堡垒，壮大特色产业，办好民生实事，培育文明乡风，团结带领全村党员群众踵厉奋发，勇毅前行，奋力谱写长华村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
0: 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积极做好防汛准备，助力黄河汛期安澜。请听东营市东营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凯旋、刘浩正采制的稿件。
3: 上午时分，在东营黄河河务局麻湾管理段，工作人员正操控防汛查险无人机对辖区河道开展全方位巡查。据了解，这款专业无人机无需人工全程操控，从升空巡河、定点拍摄到降落均可自主完成，巡检画面能实时传回后台，为防汛排查险情提供有力技术支撑。东营黄河河务局麻湾管理段无人机操作手刘宇：
4: 无人机能够探查工程根石、探岸、河中电探等人工巡查难以抵达的区域，第一时间掌握险工根石、探岸轮廓、电探范围等动态变化，借助无人机高空俯瞰、出动迅速、画面实时回传的优势，我们全方位巡测河道，实时跟踪水情动态，提早排查各类设施安全隐患，为防汛调度处置提供详实直观的数据支撑。
3: 当前黄河进入主汛期，正值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关键期。黄河东营段河道全长138公里，其中东营区段河道全长12公里，河道形状以麻湾险工为顶点，流向自西向东斗转90度为南北流向，最窄处仅572米，是宽河道进入麻湾至王庄30公里窄河道的咽喉，具有窄、弯、险的特点，防汛压力较大。东营黄河河务局麻湾管理段段长李兆杰：
5: 我们

0: 对险工险段、重点监测点位增加巡查频次，构建天上无人机、线上监控、地面徒步巡查相结合的立体化巡防体系，精准掌握一线汛情实况，提升雨情、水情预判监测精准度。
1: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2: 眼下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八成，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方案，指出要立足农家定位，提升蔬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浓厚独的氛围，不断完善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变化，满足农民群众阅读需求和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的乡村阅读服务体系，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今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号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

0: 横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8点至20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近日，内蒙古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首开动车组列车，标志着锡林郭勒草原进入动车时代。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7月1号晚，2026年第二届生生不息县市区共同富裕篮球联赛县 BA 全国总决赛圆州赛区决赛暨闭幕式在固原体育馆圆满收官，冠军焦点战精彩上演，宁夏圆州队与重庆彭水队激烈角逐，全程焦灼，最终圆州队以93-88力克对手，斩获赛区冠军，重庆彭水队获得亚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适时心静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3: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0: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3: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7: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7: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7: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7: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7: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7: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早梅，唐·柳宗元。早梅发高树，迥映楚天碧。朔吹飘叶香，繁霜滋小白。欲为万里赠，遥遥山水隔。寒英作萧落，何用为远客。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山水间的清韵与风骨。
8: 湖南的风物大多傍水而生，洞庭烟波、湘江薄雾、远水长风，孕育了清雅的脸、鲜活的灵、苍茫的蒹葭。而在湖湘绵长的诗意里，还有一种花木，凌霜傲雪，凌寒土方，凭一身清瘦风骨，为楚地寒山添上冷艳气韵，这便是湘地梅花。唐代不少遭贬流离的文人泛舟湘江，驻足衡山，栖居永州山野，在寒雾风霜中和早梅相逢，将胸中气节满腹乡愁尽数落笔。柳宗元、韩沃、李群玉等诗人都在唐诗里留下了

香梅，清冷的身影。柳宗元与湖南的羁绊始于十年永州贬谪生涯，十年贬谪，楚天茫茫，他在寂寞中坚守，在苦寒里自持，一首《早梅》写尽香梅之神，也写尽自我之心。早梅发高树，一个高字，梅的姿态就出来了。它开在高枝上，迎着北风，身板挺直，不肯弯折，不与百花争春，不向尘俗低头。越是天冷，香气越清，越是霜重，花色越白。迥映楚天碧，梅枝疏朗，映着湖南冬日那辽阔的碧色天空，清寒、明净、高远，一眼望去便是湖湘独有的开阔。对柳宗元来说，这枝梅是知己，他把自己也种在了永州的寒风里，不言气，不改色。晚唐诗人韩沃为躲避战乱辗转南下，途经湘江之时，撞见一桩难得的景致，江畔梅花一冬两度绽放，他随即写下湖南梅花一冬再发，偶题于花炫，湘浦梅花两度开，直应天意别栽培，欲为通体依稀见，相好返魂容易回，寒气与君双里退，阳和未尔蜡前来，妖桃莫以东风逝，条顶何曾用不裁。梅花一年两开，是当年反常暖温天气催生的偶然奇观。诗人借二度盛放的寒梅自守高洁，又用随风攀附的妖桃暗讽趋炎附势之悲，看似咏叹花开奇景，实则寄托乱世里不肯屈从的立身志向。若论深谙湖湘梅韵的，莫过于李州诗人李群玉，他就在这片水边长大，看惯了梅开梅落，他的人日梅花病中坐跳出了借梅抒愤的传统，将寒梅融进寻常生活。去年今日湘南寺，独把寒梅愁断肠，今年此日江边宅，卧见琼枝低压墙，半落半开林野岸，团情团思最韶光，玉林寂寂飞斜月，素雁亭亭对夕阳。去年在寺庙里对着梅发愁，愁什么梅说，今年呢，卧见琼枝低压墙，诗人躺在家里看见墙边的梅枝被花压弯了，伸手就能够着。李群玉的梅花不是远在天边的精神图腾，而是家门口的寻常草木，半开半落临着野岸，花影映在水里，随着波纹一颤一颤的，傍晚斜月升起，花瓣在月光下泛着细碎的白，夕阳照过来，花又变成淡淡的粉紫色。他记下这些点滴，在初冬的寒意里寻找到生活的旷达。李群玉看梅不需要遥寄，因为梅就在身边，触手可及。千年岁月匆匆而过，柳宗元的孤傲气节，韩沃的寄怀之思，李群玉的人间闲情，都伴着湘梅代代留存。时至如今，长沙、湘潭、衡阳、永州的冬日依旧处处梅香浮动，岳麓山道旁古树枝干遒劲，新旧梅花次第盛开，白似落雪，粉若云霞，湘江风光带梅林齐整繁茂，暖阳之下，游人结伴漫步，花香萦绕身旁，南岳古寺墙角，梅花伴着袅袅香火悄然绽放，

人从容清扫街前落花，幽静安然，不必总是想着奔赴什么远方，却错过了路边正在开的花，也不必总是在意从哪儿出发到哪儿去，却不曾留心疏影横斜处有暗香浮动。梅花总是这样，再冷的天它也开得疏朗安静，不争不抢，像是不怕冷，又像是把冷都捂热了。岁岁寒冬，倘若有幸邂逅一束梅花，藏一缕暗香于心间，便是揣住了一整个即将到来的春天。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没有人值得你流泪，
4: 值得让你这么做的人不会让你哭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0: 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心驰自相寻。传统乐器熏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

0: 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1: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1: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2: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3: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2: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4: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5: 我还没想好。
16: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5: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3: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7: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8: 税收是
19: 金灿灿的，乐嘉绿色，
20: 纯洁的白色，
21: 是我们颜色，
22: 希望的颜色。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山。

0: 沧桑横无际呀。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一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

0: 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2: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3: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4: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5: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6: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5: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6: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5: 惊蛰春雷动，
6: 呀呀呀，
5: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6: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5: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5: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6: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7: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8: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7: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9: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0: 我还没想好。
11: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12: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0: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2: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3: 税收是
14: 金灿灿的，乐嘉绿色，
15: 是五颜六色，
16: 希望的颜色。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4: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4: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5: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会上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其中湖南10人、14集体获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湖南5人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5人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14个组织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圆通速递湖南省区第一党支部副书记、快递员马时光：
6: 我无比自豪，更深感责任重大。总书记的讲话为我指明了方向，坚定了我继续扎根基层、服务老百姓的信心。未来，我将继续做一只勤劳的小蜜蜂，让平凡的岗位闪耀信仰之光。
5: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衡阳县台原镇台九村党总支书记朱霞：
7: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字字铿锵，意义深远。我将把此次全国先进党务工作者的荣誉化为奋进的起点，深学器物讲话精神，抓实村级党务，建强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培育年轻党员骨干。
5: 基层党组织是联系群众的桥头堡，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们表示，将对照总书记讲话要求，聚焦乡村产业、基层治理、医疗教育等群众急难愁盼，把党组织服务阵地建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用民生实效印证人民至上的宗旨。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湖南路桥集团贝宁项目党支部代表何朝辉：
8: 我们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海外项目高水平发展，让党旗在一带一路建设一线中高高飘扬，奋力当好乡企出海的排头兵，用一流品质擦亮中国企业的国际名片。
5: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沅陵县驻长沙离退休干部流动党员党总支代表刘志伟：
9: 不断地发展壮大我们的队伍，规范完善我们的制度，探索创新我们的党日活动，融入当地的社区，关注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
5: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10: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11: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12: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5: 据惠农网对湖南省主要农产品品类的重点监测与追踪，第26周6月22号至6月28号，电商行情主要特点为：梨走红市场，鸡蛋价格趋稳，土豆供应紧，行情涨。从环比增幅来看，活鸡、干玉米和葡萄等4个品类的搜索热度实现上涨，西瓜、鸡蛋和牛肉等6个品类的搜索热度有所下跌。具体细分到品类，干玉米的市场关注度攀升较快，环比涨幅为22%，鸡蛋的市场关注度跌幅相对明显，较上周下滑15%。昨天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该厅会同省财

0: 财政厅、省税务局印发《湖南省工伤保险费率浮动管理办法》，明确自2026年7月1号起，全省统一按核定后的浮动费率征收工伤保险费。此举旨在全面推进工伤保险省级统筹，健全费率调整机制，以经济杠杆撬动工伤预防，既为安全生产优等生减负让利，也倒逼高风险企业筑牢安全防线。据全省参保企业大数据测算，本次统一实施浮动费率后，全省超过75%的用人单位将享受费率下浮，工伤保险整体缴费水平下降逾10%，全年可为用人单位减轻负担近10亿元。种地也能享社保红利。7月2号，记者从长沙市人社局了解到，持有中高级新型职业农民证书的从业者参加长沙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申领缴费补贴，补贴最长连续发放5年。2026年单人全年补贴额度可达5863.92元，实打实减轻务农群体参保负担。此次补贴覆盖两类主体，一是长沙市范围内取得中级高级新型职业农民证书，按时足额缴纳长沙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二是吸纳上述持证新型职业农民就业，正常为其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的本地企业。近日，记者从新沙海关了解到，2026年前5月，长沙农产品进口大幅攀升，其中水产品、木薯淀粉、咖啡进口同比分别增长51.9%、727.1%和384.9%，成为拉动进口增长的重要力量。据了解，2026年前5月，长沙市实现进出口总额1250.1亿元，其中进口500亿元，大幅增长39.1%，进口对整体外贸拉动作用显著。
1: 政策信息精准传达，金融知识服务万家，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联合打造惠农大讲堂，
2: 专家解读助您把握惠农先机，反诈宣传共筑资金安全防线，产业服务注入乡村振兴动能，消保课堂守护您的合法权益，
1: 惠农大讲堂助力乡村发展。
0: 近期，一类高薪招聘货车司机的广告在各大网络招聘平台频繁出现，声称不用卸货，轻松月入过万，零首付以租车代替购车。这类看似门槛低、收入稳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大量的求职者，可这根本不是什么致富良机，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连环骗局。今天我们就跟随广东中山警方侦破的这个案件，来揭开这里面的套路。李先生近期在招聘平台上看到一则货运司机招工信息，承诺不用卸货，轻松月入过万。面试现场正规的办公场地、制式的合同文本，再加上工作人员绘声绘色的收入承诺，很快打消了李先生的疑虑。
3: 就是应聘那个司机就给那个合同给我们看，他们那里那个货，反正货源很多，反正一趟跑最少就300，跑两趟就有600嘛，就有18000一个月嘛。
0: 就在求职者以为顺利入职，即将开始稳定工作时，签约环节的核心骗局已经悄然铺开。整个签约的过程由2名工作人员配合完成，一人拿着厚厚的一沓入职合同、运力服务协议，坐在求职者对面逐条讲解，不断用话术分散对风控专员，以入职统一核验支付能力、确认服务费缴纳限额为由，拿求职者的手机进行操作。整个过程中，对方全。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

0: 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用声音陪伴成长，让爱如向阳花般绽放，幸福就在未来的方向。
3: 这里是湖南省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现在开讲。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是主持人小荣。这里是湖南省妇联携手湖南广电联合打造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名家课。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长沙市教育局关工委副主任、湖南省家庭教育指导专家张晓阳老师来担任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张老师您好。
5: 小荣好，家长朋友们好。
4: 张老师啊，咱们前两期节目啊聊到了单亲爸爸和单亲妈妈带孩子的话题。今天呢我们想聊一个更特殊的情况，那就是当离婚之后孩子是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直接抚养。这种情况很多老人呢会心疼孙子孙女，觉得孩子的爸妈离了婚孩子就没人疼了，于是呢就会加倍的去宠，加倍的去护。那对于老人的这种心态您怎么看？
5: 我们隔代抚养离异家庭的孩子，老人确实更容易产生这两种心态，一种呢就是溺爱补偿，一种就是仇视替代。我们先来说说溺爱补偿吧，就是呢老人觉得孩子很可怜呢，于是呢想用物质和纵容来弥补父母缺席的爱，孩子要什么给什么，又舍不得批评，结果呢就把孩子惯成了小霸王，缺乏规则意识和抗阻力。那我们再说说这种仇视替代，我们有些老人会在孩子面前数落孩子的爸爸或者妈妈，比如说你爸或者是你妈不是个东西，抛下你就不管了就走了等等，这样的类似的对爸爸妈妈不好的这样的一种评价。那么这样的话很容易让孩子在心里呢就埋下仇恨的种子，或者有的老人呢他容易逼迫我们的孩子去站队，不许和另一方父母来往。其实这两种心态和做法呢都在撕裂我们孩子的心灵。
4: 是的，那面对孩子老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5: 老人本来带孩子是挺辛苦的啊。
4: 是的，
5: 他本来是自己应该安享晚年，但是他担负起了原本应该孩子父母担负的责任，这确实是很不容易啊。我也是非常体谅这样的老人，所以呢我也在这里给老人提几个建议吧，那么也供我们的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在生活当中去参考。第一个建议呢，我们就是尽量管住自己的嘴，就是不给孩子的伤口上撒盐。其实不管对孩子的爸爸或者妈妈有多大的怨气啊，老人们就是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去说对方的坏话。事实上孩子心里呢本来就有一道爸妈分开的这种伤口，如果老人再往里面撒盐的话，其实会让我们的孩子更加的痛苦自卑，甚至觉得自己是造成父母分开的罪人。所以老人们要记住的就是，孩子的爸爸妈妈他们可以离婚，但事实上孩子的爸爸或者妈妈呢永远是孩子的爸和妈。所以当您对孩子说你爸你妈或者是不配或者是不好的时候，其实是在剥夺孩子对父母的爱和信任，然后这样容易让孩子产生那我也不配这样的念头，所以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深，而且这种我不配的这种念头啊，它也会影响非常的久远。第二个建议呢，就是老人们一定要有原则，就是不要把爱呢变成害，所以老人要把疼爱和溺爱来分开。我们疼爱孩子呢，其实是理解孩子的艰难，接纳孩子的情绪，照顾好孩子的生活。而我们溺爱孩子呢，是没有底线的满足一切要求。离异家庭的孩子其实他是更需要规则的建立，因为孩子一旦有了

0: 规则就会有一定的边界感，而这种边界感呢，才能够给孩子的成长带来安全感。嗯，所以建议我们的老人要温和而坚定地去立规矩，比如说几点睡觉啊，几点写作业啊，几点回家呀。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即使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了，这个世界依然是有规律有规则啊，它依然是安全的。嗯，第三个建议了，就是建议我们老人努力地去搭桥梁，帮助孩子和父母之间保持正常的健康的这种连结。老人最不需要当我们的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拦路虎，我们要当搭桥人。比如主动跟孩子的爸爸妈妈约定每周有固定的视频通话时间，每月至少有探望或者是接孩子去玩的这样的时间的约定。当然呢，如果我们一方确实有困难，那么老人也可以跟孩子说，哎，你爸爸你妈妈这段时间是因为工作忙，但是他们心里一直挺想你的啊。我们也可以呢，让我们的孩子们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爸爸妈妈的一种思念，比如说通过画画呀，通过去给爸爸妈妈写信啊，都是可以的。不管怎么样，我们要让孩子心里始终有一个完整的父母的形象，而不是一个缺失的空白就可以了。
1: 你说的太好了，而且最后这一条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很多老人啊，要善于去给自己所抚养的这个孙子或者孙女啊，去搭建一座和他们的爸妈之间沟通的桥梁。但是现实是呢，很多老人会觉得，我这么辛苦带孙子带孙女，他的爸妈离婚之后呢，也不管也不问，凭什么我还要帮他们去维系关系？这可能是一些老人的想法。
0: 我也特别理解老人的委屈。但是既然他是老人，我相信老人有很多的人生的智慧，也看得非常远。所以呢，我建议啊，老人们换个角度想一想，就是你维护的是谁，也就是最终受益的是谁呢？各位，最终受益的其实不是孩子的爸爸或者妈妈，而是孩子，对吧？所以老人们维护的其实是孩子健全的人格和一生的幸福。我相信如果老人想到这一点，他是愿意的。事实上我们离婚呢，是大人的事，孩子也是无辜的，所以老人能做的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心里不恨不缺不扭曲，这是一种大爱，更是一种人生的智慧。当然了，如果孩子的爸爸或者妈妈实在缺席无法履行责任，老人也要告诉孩子，爸爸妈妈因为一些原因不能够陪你，但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永远爱你。我们绝不要用他们不要你了的这种话让孩子绝望，因为这个带来的后果真的是比较严重。
1: 说到这儿啊，我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老人呢，自己因为带孙子带孙女，生活呢被迫全部都得围着孩子转，从而失去了自己本来应该有的晚年生活，身体也累，心里呢更累。那张老师，我想问问您对老人自身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吗？
0: 我特别想对老人说的一句话就是，您首先是您自己，然后才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所以您如果把自己累垮了，那谁来护着我们的孩子了？所以老人呢，第一，每天要留出属于自己的时间，比如说等孩子上学后因为上幼儿园就 也还是有时间，对吧？等孩子上学后，我们哪怕是去公园打打太极，下午跟老友下盘棋，或者是打打麻将这都是老人的心灵氧气。第二呢，老人也要学会放权，比如说孩子的作业辅导啊，兴趣班接送啊，如果父母能分担，就让父母自己去做，如果实在不行呢，也可以寻求社区或者学校的帮助老人不要自己硬扛。那么第三呢，建议老人找几个同样帮忙带子女这样的一种老伙伴大家隔三差五的聚在一起聊一聊，吐吐槽，你就会发现呢，这样的行为它其实可以让我们心里轻松很多，甚至我们还可以交流一些带

0: 我想对老人说，您是孩子风雨中的屋檐，不是他心里的围城。愿您啊，用这种温柔来守护我们的孩子，用智慧来搭建桥梁。当然了，同时千万别忘了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因为当一个老人精神饱满，内心从容，孩子才能够从您的身上学到真正的爱和力量。
1: 好的，谢谢张老师，这里是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0: 横腕，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5: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3: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4: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小爱同学，
1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0: 小度，小度
12: 在哪？
10: 嘿 Siri，
12: 你好呀，有什么

0: 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啊，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
5: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

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记起。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过着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

0: 沾沾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哎，兄弟，干一杯。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啊，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7: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8: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7: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8: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7: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6: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9: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10: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4: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事路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自济天。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智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4: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智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人工湿地处理技术指南近日发布，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八成，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广西贵港市桂平市麻洞镇举办荔枝推广活动，湖南长沙市长沙县北山镇积极发展澳洲蓝龙虾养殖，辽宁鞍山市海城市开展大蒜集中采收，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4: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人

0: 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生态环境部近日印发了《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人工湿地技术指南》，目的就是进一步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技术指导，让这项环保设施真正发挥实效，扎扎实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给乡亲们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为大家讲解。数据显示，截至“十四五”末，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已经达到 55%， 比“十三五”末翻了一番，成绩不小，但问题也还在。不少地方依然面临治理难、投入大、运行差的困境。而人工湿地是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技术，优点是经济节约、管护便捷、生态自然，不光能处理污水，还能蓄水防臭、美化村容。但在实际使用中，有些地方的人工湿地因为设计不合理、施工不规范、后续维护跟不上，建了却没用好，影响了治理效果。这次印发的指南系统总结了全国各地的好经验、好做法，重点围绕五个关键环节提了要求。前期调查要摸清底数，村里常住人口有多少，用水习惯怎么样，处理后往哪儿用，这些都得搞清楚，不能脱离实际搞一刀切。选址建设要因地制宜，避开低洼易涝和洪水威胁区域，防止一下大雨就把设施冲垮了。工艺设计要科学匹配，处理规模和湿地面积得算准了，避免小马拉大车处理不完，或者大马拉小车浪费资源。运行管理也要跟上，明确要求把后期管护纳入常态化管理，纠正过去重建设轻运维的老毛病。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指导各地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推动农村人工湿地建得科学、管得规范、用得长久。农民朋友们如果发现村里的人工湿地建了没人管，杂草丛生，可以向村委会或乡镇反映，一起把家门口的污水处理设施维护好。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麻动荔枝宣传推广系列活动近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桂平市麻动镇举行。活动以荔枝为媒，融合产销对接、采摘体验、美食演绎、惠民服务于一体，全方位擦亮麻动荔枝国家地理标志品牌，助力当地特色农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提质增效。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
2: 麻动荔枝是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享誉全国，远销海外。多年来，桂平市持续优化荔枝种植技术，培育优质品种。目前该市荔枝品种达40多个，其中本土独有品种情人荔品质优异，是当地主推的核心特色品种。本次活动搭建起高效产销对接平台，吸引众多区内外采购商齐聚现场，硕果丰硕。现场达成荔枝订购600吨，意向采购金额达3000万元。广东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国豪：
3: 闻着桂平的荔枝香味过来这边来，今天品尝一下，果然是皮薄肉厚，品质非常棒，所以我们现场签约了200多吨。我们对麻动的荔枝这边是很有信心，在茂名那边应该是非常有市场的。
2: 活动期间，百名全国荔枝体验官深入荔园，沉浸式体验采摘，现场品鉴鲜果，亲身感受麻动荔枝皮薄肉厚、清甜多汁的绝佳口感。体验官们线下打卡荔乡风光，线上多平台分享实拍内容，全方位为麻动荔枝代言，助力品牌出圈。荔枝体验官陈源：
4: 我是从南京来到桂平，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桂平，今天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荔枝的采摘园，看到这么多的荔枝，哇，红红彤彤的，对吧？让我感受到了这个麻动荔枝的这种对我们的热情。刚刚我吃到了是亲自采摘的啊，非常的新鲜，然后呢果汁啊是非常的浓郁，非常好吃。我们作为这个体验官要致力于让他们出圈破圈，把这个荔枝啊推向四海，我觉得这样 才是对果农最好的帮扶和支持。
2: 本次系列活动玩法丰富，亮点是

0: 始祖，贺新会场推出创意贵妃丽宴冰火小龙虾特色美食，解锁荔枝创新吃法，专属荔枝限定邮戳、主题音乐会、幸运抽奖等潮流活动轮番上演，荔枝仙子巡游送福，现场氛围热烈。同时，活动开设荔枝展销集市与中医夜市义诊服务，在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的同时，送上便民健康服务，实现美食、文旅、惠民服务有机融合。荔枝体验官郑女士：
1: 我是从南宁过来参加这次活动的，我觉得这次活动办得非常棒。然后呢，我还认识了不同的荔枝品种。然后今天我们去采摘那个情人荔，非常好吃。然后我们今天晚上的话，全民一起吃那个小龙虾，我觉得这活动非常棒。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小龙虾也非常入味，非常好吃。
2: 近日，在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北山镇福高村的澳洲蓝龙育苗大棚，一批品质优良的澳洲蓝龙虾苗完成捕捞，陆续投放至养殖池塘，标志着该镇特色水产养殖产业再添强劲发展动能。请听长沙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于梦飞、唐衍、吴建良采制的稿件。据了解，2022年经营该澳洲蓝龙育苗大棚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地北山镇，扎根本土，深耕澳洲蓝龙虾繁育产业，针对澳龙越冬、种苗繁育等核心技术瓶颈，公司联动高校科研团队开展多轮试验攻坚，成功攻克多项养殖技术难题，将虾苗成活率稳定提升至 80% 以上，打破本地优质虾苗供给瓶颈。公司负责人张婷：
3: 现在我们有1600坪省级繁育基地全年供苗，彻底不用依赖南方外来种苗。2026年我们计划投放35万尾虾苗，铺开50亩标准化稻虾养殖和池塘精养基地，预计年产量在2万斤以上，全程给农户提供技术指导，稳扎稳打，把北山澳龙做成长沙本土招牌水产。
2: 特色产业落地，富民成效同步显现。今年北山镇新中村主动加入澳洲蓝龙虾养殖项目，构建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产业发展体系。北山镇新中村党总支书记黄华：
4: 今年我们新中村又一起加入蓝龙养殖，靠着成集体加农户加公司这个模式，农户养殖每万尾预计能增收2到3万块钱，壮大成集体经济的同时，也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稳增收，实打实靠特色产业振兴乡村。
5: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近日，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耿庄镇开展大蒜集中采收，请听海城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晨、赵燕、程鹏飞采制的稿件。
8: 日前，记者走进耿庄镇张仙村，新鲜泥土混着醇厚辛辣的蒜香扑面而来，一望无际的蒜田连片铺展，数十名蒜农分散在条条田垄间，拔蒜、去泥、分拣、装袋。种植户邢峰向记者展示田里的一等独头蒜，言语间满是欢喜。他告诉记者，今年大蒜长势十分可观，优质独头蒜亩产可达1800斤，丰产效益突出。采收结束后，地里将轮作大豆，还有配套种植补助，种地省心又划算。耿庄镇地处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肥沃黑土，养分充足，产出的大蒜辣味浓郁，蒜汁粘稠，品质很好。多年来，当地坚守绿色生态种植路线，田间统一施用农家肥、生物有机肥，依靠

0: 优质大蒜吸引力十足，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山东等地收购商齐聚田间，现收现装，即刻发货，购销场面火热。黑蒜、蒜油等深加工产品更是远销韩国。凭借过硬品质，耿庄大蒜拿下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双重认证，品牌金字招牌越擦越亮，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1: 近年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朱家场镇长华村党支部牢牢把握抓党建、促振兴、惠民生主线，扎根基层一线，深耕田间地头，用实际赢得群众信赖和口碑。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金芳、唐丹妮采制的稿件。近日，记者走进朱家场镇长华村，错落有致的农家小院干净整洁，通畅平整的柏油道路贯通全村，太阳能路灯沿路排布，山坡上连片的玉米苗青翠繁茂，长势喜人，黄桃树枝头硕果累累，稻田里秧苗随风摇曳。近年来，长华村党支部立足村情实际，深挖资源禀赋，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新村富民之路。面对全村耕地零散、传统种植效益低下的困境，支部牵头流转了750亩土地，整合财政衔接资金，建立了一座秸秆加工厂，并发展种植了黄桃、玉米、水稻等主导产业。去年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15.4万元，带动群众户均年收入1100元以上，产业促增收实事更润人心。支部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安装太阳能路灯39盏，解决群众夜间出行难题，改善村民饮水需求，改造升级村级党群服务中心，新建积分超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丰富群众精神生活，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内涵。村民吴应照：
2: 现在长华村这变化呢还是比较可以，到处都已经有了路灯，交通那里的卫生都还可以，路边上基本上都还是一点杂质都没有，搞得比较干净。
1: 如今的长华村邻里互助、文明和谐的新风尚蔚然成风，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提升，和美乡村建设成效显著。玉屏侗族自治县朱家场镇长华村党支部副书记姚志勇：
3: 我们将始终坚持为民初心，扎根基层一线，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持续坚强支部堡垒，壮大特色产业，办好民生实事，培育文明乡风，团结带领全村党员群众踵厉奋发，勇毅前行，奋力谱写长华村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
1: 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积极做好防汛准备，助力黄河汛期安澜。请听东营市东营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凯旋、刘浩正采制的稿件。
4: 上午时分，在东营黄河河务局麻湾管理段，工作人员正操控防汛查险无人机对辖区河道开展全方位巡查。据了解，这款专业无人机无需人工全程操控，从升空巡河、定点拍摄到降落均可自主完成，巡检画面能实时传回后台，为防汛排查险情提供有力技术支撑。东营黄河河务局麻湾管理段无人机操作手刘宇：
5: 无人机能够探查工程根石、探案、河中内探等人工巡查难以抵达的区域，第一时间掌握险工根石、探案轮廓、内探范围等动态变化，借助无人机高空俯瞰、出动迅速、画面实时回传的优势，我们全方位巡测河道，实时跟踪水情动态，提早排查各类涉水安全隐患，为防汛调度处置提供详实直观的数据支撑。
4: 当前黄河进入主汛期，正值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关键期。黄河东营段河道全长138公里，其中东营区段河道全长12公里，河道形状以麻湾险工为顶点，流向自西向东斗转90度为南北流向，最窄处仅572米，是宽河道进入麻湾至王庄30公里窄河道的咽喉，具有窄、弯、险的特点，防汛压力较大。东营黄河河务局麻湾管理段段长李兆杰：
6: 我们依托远程视频会商平台，针对极端强降雨、汛期关键节点，细化防汛任务安排，同时

0: 对险攻险段重点监测点位增加巡查频次，构建天上无人机、线上监控、地面徒步巡查相结合的立体化巡防体系，精准掌握一线汛情实况，提升雨情水情预判监测精准度。
1: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2: 眼下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八成，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方案，指出要立足农家定位，提升蔬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浓厚独的氛围，不断完善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变化，满足农民群众阅读需求和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的乡村阅读服务体系，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今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号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8点至20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近日，内蒙古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首开动车组列车，标志着锡林郭勒草原进入动车时代。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2: 7月1号晚，2026年第二届生生不息县市区共同富裕篮球联赛县 BA 全国总决赛圆州赛区决赛暨闭幕式在固原体育馆圆满收官，冠军焦点战精彩上演，宁夏圆州队与重庆彭水队激烈角逐，全程焦灼，最终圆州队以93-88力克对手，斩获赛区冠军，重庆彭水队获得亚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5: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5: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巷之声938。
4: 小爱同学，
5: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4: 小度，小度，
6: 在哪？
4: 嘿 ，Siri。
7: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4: 儿子啊，儿子啊，
8: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9: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永恒的思念。
1: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健康同行，一路有医。
5: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平时身体感觉挺好的，体检报告也没什么大问题，结果突然有一天胸口闷得喘不上气，送到医院一查，血管已经堵了七八成。或者身边有人平时看着壮实的很，说倒下就倒下了，这不是危言耸听。心血管疾病被称为沉默的杀手，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已超过3.3亿，很多人在发病前根本没有明显症状。高血压、高血脂常常早期无症状，被称为无声杀手。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永州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学科主任龙双奇，带大家看懂心血管的隐形警报，别等血管堵了才知道。
6: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7: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8: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4: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9: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冰。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永州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学科主任龙双奇。龙主任，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永州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龙双奇医生。
4: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11: 龙双奇，永州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学科主任，毕业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2022年湖南省首届最美医师，2026年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2004年在北京同仁医院心血管介入中心，2016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进修学习，2008年首批获得湖南省心血管介入诊疗资质，累计完成各类心血管介入诊疗手术9000余台次，专业主攻冠心病、结构性心脏病介入治疗，中国中西医结合介入峰会心脏介入学组委员，湖南省医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医师峰会委员，湖南省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冠心病、高血压、心脏重症、结构性心脏病学组委员，湖南省胸痛中心联盟副主席，湖南省心力衰竭全病程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心血管健康峰会副理事长，永州市医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永州市心血管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主任委员。
9: 欢迎龙主任的到来。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科普的这个病症是关于警惕心血管隐形杀手，别等血管堵了才知道。其实好多人一听到这个主题的时候，首先脑子里边会想的是什么呢？心血管疾病无非就是心脏疼啊，或者是说心梗啊之类的呗。那这个事儿的话，可能我现在还年轻，20-30岁，估摸着不用考虑，这是老

0: 年人才会得的疾病，我估计有一部分朋友们会有这样的想法。那首先呢，我们想请龙主任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心血管疾病啊，到底它是一类什么病呢？
1: 那个主持人说到这个心血管疾病啊，它其实是一大类这个心血管循环系统疾病的一个统称。
0: 嗯，
1: 包括我们有冠心病、高血压，包括有心力衰竭、各种的心律失常，还有心肌病啊，包括血管病啊等等。之所以被称为这种隐形杀手啊，
0: 对，
1: 它主要核心原因有两点。第一个就是它早期其实引起很强，很多人他这个血管啊刚开始轻度狭窄的时候，他没有症状，没有感觉，没有什么胸痛胸闷那种典型的症状，就身体也没有发出任何的预警信号。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发病啊有很强的突然性、突发性，就是很多患者他平时没有任何的症状，但是首发可能就是个急性心梗，甚至是个恶性心室伤，还有就是这个心源性的这个心脏停了，所以这个致死致残就非常高。所以我们讲要跟大家特别讲一下，这个纠正大家一个误区，就是原来都觉得心血管病是老年人的专利啊，专发的一种情况。事实上这个心血管病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老年人的一个专属的一个疾病了，因为受这种目前的这种生活环境啊、高压啊、熬夜啊，是吧，这些这种饮食啊这种影响啊，很多在20-30岁啊年轻人他就也是成为一种心血管病高发的年龄。这个而且这个从临床来看，这种高发的趋势啊，年轻化的趋势是越来越明显了。
0: 嗯，那这个在您的印象当中，看门诊的这个患者当中，最年轻的患者大概是什么岁数呢？
1: 我印象中可能最年轻的得心梗就是在20岁左右啊。
0: 20岁，
1: 当时我们觉得都不可思议。这样，但是确实从临床表现，从心电图啊，从胸痛的表现，从抽血结果来讲，就还是考虑是一个心梗。
0: 它不存在像老年人有什么三高之类的，到您这儿就是已经出现了这种状况了。
1: 现在很多人的一种误区啊，就是说我们在临床经常碰得到，他不到医院来，他不做体检，他就觉得他就是健康的。他一到医院来体检，他觉得我就到处是病。所以很多这种，尤其是20-30岁这种年轻人，他觉得我这么年轻，我怎么会有心血管病？我怎么可能会有三高？但事实上很多人他就是现在大家都这个生活习惯，比方说容易喜欢喝奶茶，是吧，喜欢这个熬夜吃烧烤，是吧，这个都是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引起的。那个小伙子就是他就容易喜欢喝奶茶，晚上朋友来了喜欢喝点烧烤啊，喝啤酒啊，又熬夜，他其实也是个高温，再加上抽烟，这年轻人抽烟也是个高温因素，所以就诱发了这么一个急性的心血管事件。
0: 我知道您从医已经有20多年，快30年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规律吗？这几十年的一个变化吗？就是您在从医的过程当中，
1: 从临床来讲，我觉得这几年我们突出的感受就是年轻化的趋势是在越来越明显。这个
0: 起初没有这么多年轻的朋友。
1: 我们刚毕业那会儿，就基本上心血管嘛，这属于老年性的疾病，可能在60岁以上的可能多见。现在这几年这个20-30岁的都已经每年都有了啊，而且现在主力现在已经到了40岁左右了，40-50岁是主力了，已经变成
0: 中年人了。
1: 中年人是主力，对吧？所以这个这是个年轻化的趋势是越来越明显啊。第二个就是，事实上这个病情的复杂性啊，比以前来讲没有那么复杂，因为随着这个现在大家健康体检的意识在提升了，很多人每年体检，就是很多毛病啊，在早期体检通过阶段啊，比如高血压、高血脂啊、高血糖，这个早期会把控。所以这个病情的严重和复杂程度可以相对来讲比以前有所下降，这是两大趋势，
0: 直观的一个看到的一个变化。
1: 对，
0: 我们其实说您刚才也提到了，他说是一个隐形的杀手，这个里面的话，有的人啊，其实真的他不是心脏疼，他比方说什么肩膀疼啊、牙疼啊，最后一检查发现也是心脏的问题，就不知道其实心血管疾病的这个隐形信号的话，您能不能跟大家罗列一下有哪些信号我们就要注意了，可能是跟你的心脏有问题。
1: 对，这个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是大家都知道，原来都觉得这个心脏只有痛啊才是心脏问题，很多就是这种这个意识，我不痛我就没问题，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实际上这个心脏痛啊，它不仅是这个胸口胸闷，还有牵涉到多个部位，身体的多个器官多个部位，
0: 比方说
1: 有些比方说这个很多人啊，我们碰到很多的就是一乏力，全身性乏力，他为什么不乏？部分原因都没力气，四肢无力，他什么原因？就是说这个活动后加重，休息时缓解，他就发动机一样的，他这个动力不够啊，血管堵了，是吧？这就是打这个比方，就是血管堵了，哎，发动机要加油，他加不上去， 他就动力不足嘛，这叫乏力嘛，

0: 这是一个表现。还有就是呼吸异常，有些人就是呼吸困难，憋气，喘不上气，活动后喘不上气，其实也是这样一种什么这个心脏有问题了啊。另外一个就是莫名原因的心慌，忽上忽下心里慌，这个也是这个心脏有问题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啊，我们还碰到了很多不典型的，像头颈部痛的，它是放射痛，也会是心脏这个心绞痛啊或者心梗的表现。还有这个牙齿痛的啊，这个牵涉到牙齿，或者肩膀痛的，尤其是这个左肩啊持续性痛的。另外一个这个像这类药啊，很多人就是吃止痛药，但事实上止痛药效果不好啊，最后再到医院来看，其实就是个典型的心脏的问题啊，心脏血管的问题。还有就是消化道的问题，我每年在门诊就碰到很多消化科的医生啊，他是起初表现就是消化道的症状，哎呦，好像吃不下东西啊，或者上腹饱胀不适啊，一做心电图可能就是个心脏下壁的心梗，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不常见的这个不典型的一些症状。
1: 嗯，
0: 所以关键点啊，他这些不典型的症状都是与活动啊或者劳累相关啊，所以休息后能够缓解。当出现这种情况时特别要注意，那就是是不是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了，因为就是发动机样的，他平时不动哎没事，你活动量大的时候他发动机动力不够啊，他就是血管的问题出问题了。
1: 稍微运动会儿或者稍微干点活儿的话，那
0: 他就
1: 容易乏力，
0: 有乏力就表现出来，那这个就比较流行，那是不是心血管有问题了，心脏有问题了。
1: 好，这是龙主任给大家提了个醒啊。我再想请教一下龙主任，就是大家都知道高血压高血脂，但是呢又觉得这个事儿的话不痛不痒，就是关系不大，它跟咱们这个心血管他们之间为什么联系这么紧密呢？如果不去注意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呢？
0: 高血压和高血脂啊，其实上这个也是我们讲在临床工作中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独立危险因素啊。他很多人其实讲到这个就叫无声杀手啊，就感觉到好像很多高血压很多高血脂好像我不管他也没什么事，他事实上他的危害是来自于长期的慢性的一个损伤，早期是没有感觉，但是如果说你长期的高血压长期的高血脂，那就变成一个持续性的慢慢的伤害，持续的伤害。像高血压它就是像持续的血压在冲击你的血管，它日复一日它的血管内皮是吧，血管就会硬化，然后这个甚至损伤到心脏啊或者脑袋啊肾脏啊眼底啊，好慢慢的就把这些血管就损害掉，以后像脑袋就会引起脑梗，心脏就会引起心梗是吧，甚至还有脑袋的话引起脑出血，还有肾脏的话也会引起尿毒症啊肾衰啊，甚至有些我们碰到很多就是眼睛出血为第一表现，一查就是高血压引起眼睛出血，就血管破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高血压的危害。第二，高血脂的危害就是你可以想象，你的血管长期在一个高油的环境下面，里面全是油，是吧？那个油堆在里面，它慢慢就会长垃圾，就形成斑块，斑块慢慢长多了以后，就慢慢就会狭窄，就把血管堵了。那油多了嘛，慢慢堵了以后就形成血栓，那堵到脑袋就是脑梗，堵到心脏就是心梗，所以这两个而且是相互影响，因为你高血压加重血管硬化。高血脂加重血管堵塞，两个是恶性循环，那这个两个相互作用，事实上就会使这个发展的更快，危害发展的更快。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人刚开始没症状，但一旦两者叠加以后，过了几年以后，一开始出现的这往往就是很严重的，比方说脑梗啊，或者心梗的时候，这个时候或者头痛、头昏的时候、胸痛的时候再来看，这个时候血管已经硬化了，血管已经堵得很厉害了，也狭窄很严重了。所以讲这个。不是说啊，这个没有不舒服，就是说感觉很舒服，没有什么，感觉很好的时候，不代表没有伤害。但是，我长期高血压、高血脂，我没事啊，但是不是代表没伤害？就体感，我们讲不能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准，还是要通过这个常规的一些检查来评估。所以，很多我们经常碰到很多单位，很多四五十岁，经常碰到什么打个球或者跑步突然就心脏停了，他往往就首发就是猝死，也就是平时来自平时高血压、高血脂没控制好。与这个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讲我们特别注意，它叫做无声的杀手。
1: 您刚刚这个比喻形容特别好，就管道里边淤堵住了。
0: 对，
1: 你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平常你觉得哎流通的还挺好，也没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损害。
0: 对，
1: 一旦发生的话，那这就是大事儿了，
0: 是的。
1: 好，那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像您刚刚也一开始提到了，在您的观察当中的话，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患上心血管疾病的人在增多。
0: 对，
1: 那哪些？不良的习惯是会伤害我们的这个血管的呢？
0: 这个
1: 总结一下给大家。
0: 目前啊，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就有

0: 尤其是这个社会在不断的进步中啊，
1: 嗯，
0: 我们讲很多的这种生活习惯，尤其是这种年轻人啊，
1: 嗯，
0: 更多见的一些生活习惯，其实不单是年轻人，很多中年也在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影响下，最常见的就是一个是熬夜，那我经常在工作中碰到的很多人就是晚上睡不着，就刷个抖音，刷个手机，是吧？刷个东西啊，发个视频，短视频什么的，看看，看着看着就造成一个持续性的。这个交感神经兴奋，休息不好。这个时候如果交感兴奋，它会就引起血管这个收缩，然后这个会就长期熬夜就加速血管老化，这是一个点。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上班的很多
1: 哦，
0: 久坐不
1: 久
0: 动，
1: 坐一组，
0: 长期这个伏案啊，它血液循环少嘛，
1: 嗯，
0: 它这个脂肪就沉积在血管里面，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三点就是饮食不健康，啊，这个很多人这个图方便是吧，长期点外卖。重油、重盐、重糖，是吧？我们这个，每个地方生活习惯不一样，这盐啊、油啊都重。
1: 点个份外卖，再加一杯奶茶，
0: 对对，这就是典型的这
1: 双
0: 个
1: 杀，
0: 双杀，那是典型的双杀。所以说，这个是非常不健康的方式。所以说，高胆固醇啊、高反式脂肪酸摄入严重超标。所以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年轻一代，为什么这个肥胖比例在上升，就是与这个也有关系。第四个就是还是精神压力，也就是很多。工种啊，很多单位的这个长期在这种高压力的竞争环境下面，这个职场焦虑，压力大，它也是引起血压高。我们碰到很多年轻人，他就是一上班他就血压高，心率快，
1: 一
0: 他
1: 到
0: 下了班，哎，
1: 周末就好了。
0: 对，一到周末他就觉得放松了就好了，就其实也是一个加重了血管的负担。所以我们讲很多人讲年轻就是这个资本，或者是健康就是好的，那不是这样的。事实上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我们讲血管损伤它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还是提倡从年轻的时候开始，从早期开始，我们就要控油、控盐、控糖，现在就是一定要是原来讲控油、控盐，还要控糖，糖也是很重要的，规律生活啊，适当运动啊，这个定期体检啊，才能更好保护你的这个血管的健康。
1: 对，不能，您刚刚说了高血压、高血脂，还有个高血糖，这个
0: 对，
1: 也是一个大因素，
0: 大
1: 对
0: 因
1: 吧？
0: 素，对。
1: 好，那今天呢，我们是非常荣幸邀请到了龙主任来做客节目，给大家聊的是关于警惕心血管隐形杀手。如果说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疑问，想向龙主任请教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479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小强之声938，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6: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5: 别瞎搜索，

0: 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益。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1: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2: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3: 好，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今天我们要长的知识点呢，是关于心血管方面的，请到的专家来自永州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学科主任荣双奇。荣主任，欢迎您。
4: 你好，这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
3: 其实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讲心血管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后台啊，铁粉生活 APP 后台的话，有好多好多的这个网友们都给我们发了这个问题。一会儿的话，我们请龙主任给大家做解答。但是呢，还有一些很具体的、很日常的啊，我们想先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就从血压开始吧。因为家里边好多人其实会有这个买了这个血压计，是不是？我们每天量的时候就是早上量一次晚上量一次，到底哪次数值更准确？然后呢怎么看？比方说是不是就是140-90这个就到了高血压了？您能教教大家吗？
4: 这个高血压这个问题啊，确实是目前我们临床工作中经常碰到大家问的多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血压的一个标准。就正常血压我们一般来讲是高的是在低于120，低的是低于80，我们叫收缩压小于120，舒张压小于80。正常的高值是在120-139，低的是舒张压是在80-89。也就是说你超过140-90以上我们才叫做高血压。就是说怎么标准是标准，就是高血压我们在非同日，不在同一天，非同日三次测量，收缩压大于140毫米汞柱，舒张压或者大于90，反正舒张压和收缩压只要哪一项超过都算，这特别注意是在非同日，不在同一天，三次以上，另外一个我们讲这个单次，如果是有些人经常碰到就单次偶尔碰到这个血压偏高，单次血压偏高，我们不能这样直接就确诊是高血压，有时候可能与这个紧张，我们有一种经常常见的临床中叫白大褂高血压，就是一见到医生他就血压高，一回家血压就正常，那这个肯定是有情绪紧张。还有就走路是吧，有些人匆匆忙忙跑来，我们在门诊经常碰到匆忙跑来就量血压，那个时候血压也会高，这个都会一过性升高，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是不准确的，我们需要安静的休息以后再测。第二个就是量血压经常问到多的问题，就是我们在一天中间什么时候量血压比较好究竟是在我这个什么点比较合适我们一般来讲建议就推荐是在清晨早上起床以后排完尿排尿完以后在吃早饭和服药之前，这个时候这个来量血压，这个时间段是比较能够反映全天的一个基础血压而且还有就是在晚上睡觉前我们也可以量一次来观察血压的一个变化量的时候怎么量我们现在家里面都有这种电子血压计这个现在市场临床中碰到一个很多的问题，总觉得医院的血压计是不是好一些是吧，那我这个家里面是不是不好，事实上我们现在医院里面用的很多的也是这种电子血压计但是我提醒大家就是要用那种上臂式的，就是量手臂的，不要手腕，手腕相对来讲可能误差大小，我们都是量上臂式的手臂式的这种测量可能会更好一些。这种怎么量呢，就是说量之前我们先要安静的坐5分钟，休息5分钟，5分钟以后让手臂和心脏保持一个同一水平，在每天的固定的时间固定的手臂来测量，做好血压记录然后把这个日期是吧，你早晚的数值记录下来，然后把这个值记好以后带给医生看这个时候就方便我们这个医生给你怎么精准的调整这个用药的方案这个是很有好处的
3: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个真实的故事了，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名字叫小周。
5: 小周34岁，是一名互联网从业者，平时身体挺壮实，血压血糖都正常，就是经常加班。最近半年他偶尔会觉得胸闷，背部酸胀，喉咙发紧，但每次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他也没当回事，觉得就是太累了。直到有一次连续熬夜后，他突然胸口剧烈疼痛，满头大汗，被同事紧急送到医院，一查急性广泛前臂心肌梗死，冠状动脉一根主要血管完全堵死了，医生说再晚来半小时

0: 人可能就没了。经过抢救，血管打通了，支架也放了，小周捡回一条命。康复后他后怕地说，我一直以为冠心病是老年病，我这么年轻怎么可能。
1: 王主任您看啊，像小周这样的，我相信您在门诊看到的患者不少，就是他们其实也没有这种三高的症状，但是一首发，就像您说的，首发就是出现了，这是很危险的一个局面了，就为什么呢？
2: 这个就是刚才这个案例啊，非常有典型性。小周这个案例呢，就其实也是开始前面讲的，给我们所有的年轻人也是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观点，不是说没有三高他就不会有心血管的风险，是吧？很多年轻人就觉得我说啊，我体检或者是自我感觉很好，那不代表没有心血管的风险。三高，比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它只是一个心梗的高危因素，但是如果说你长期的熬夜、过度的劳累、精神高度的紧张，是吧？它就直接会造成一个血管的痉挛，有些人他就是血管痉挛，痉挛以后，然后引起血管斑块的破裂，然后引起这个血栓，哪怕一些常规的指标都正常，它也会诱发急性心梗，这个在我们在临床工作，尤其在我们这接触这些心梗的病人，我们做造影，它就是个典型的这个血管痉挛，我们用点药，它血管就舒展了，它其实是这个里面血管都是光滑的，没有明显的血栓，但它痉挛起来很严重，甚至有些严重的痉挛可以使血管整个这个收缩到大概只有10%的这个容量了，这个90%堵塞了，我们都碰到这种情况，所以另外一个就是长期熬夜啊，它也会损伤内皮啊，慢慢的形成微小斑块，在这种比较劳累的情况下，很多人就劳累以后就应急诱发斑块，形成一个这个血栓，就造成一个急性血栓事件，急性心梗，这是一个。事实上这个小周啊，我们来看啊，他这个不是没有信号，还是有啊，之前胸闷，这个背酸，喉咙发紧，这些都是一些心脏的预警信号，就像前面讲的，它不是一种典型的表现，不是持续的胸痛啊胸闷啊，是典型的表现没有，但它这种背酸喉咙发紧其实也是这种预警的信号，证明自己身体里面某个地方还是不舒服了，
1: 对，
2: 给你提示需要你去看了，
1: 这
2: 就是这个一些非典型的心脏的表现啊，很多人以为觉得啊，我就是疲劳啦累啦，是吧，或者我有点咽喉炎啦，或者我劳累啦，我休息啊是不是就好了，那不是这样的，它事实上就是心脏在你缺血的时候啊给你发出了一种这个敲门的信号提醒你所以很多年轻人他就忽视了这种不典型的痛感，不典型的症状，最终演变成一个大范围的大面积的心梗但所以讲，一旦我们出现反复劳累后的胸闷胸痛，或者是肩背部的不舒服，这个喉咙紧缩感，那这个时候你第一时间就要去做心脏筛查，是吧，就是像这种情况就要到医院去看尤其到专科至少心里有一个这么一个想法，我是不是应该看医生呢提示自己，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好，那就像您说的，我得赶紧去医院了，出现这些情况之后，有的人为什么不想去医院，第一就像您说的，总觉得去医院会查出什么事儿来，但是当自己主动去医院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首先我应该挂哪个科，然后要做哪些检查，这些检查复不复杂，麻不麻烦，你也跟大家说一说行吗？
2: 这个问题这个其实大家也不用怕麻烦，其实我们在工作也碰到很多说跟就像主持人说的总觉得医院来要做一大堆检查，是吧，很麻烦，
1: 哪些检查是必要的，您跟大家讲讲
2: 对
1: 这个流程。
2: 对，事实上我们这个我们心血管的检查它是分层的，就分层递进，而且只是做基础项目，其实很简单，也大多是无创。另外一个这个现在来讲，这个国家医保政策也特别好，是吧，基础这调了价以后现在价格也不高，就是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像我们基本不做的，比方说你做个基本的，比方说体格检查，量量血压、心率这些，是吧？然后抽个血，我们常规的就是抽个血糖血脂啊、肝肾功能啊，这些最基本的项目，可能这些项目做下来，我估计可能就是100多块钱，都还不到200块。
1: 这是必要的一些检查。
2: 对，这是最基础的。
1: 同时得注意空腹去，如果打算来咱们心血管科，
2: 尤其像血糖，你肯定要空腹，建议空腹12个小时。比方说你明天早上想来抽血，大概7、8点钟来，那今天晚上，6、7点钟吃完饭以后就不要吃任何的东西，可以喝白开水，但是你就不能在晚上又搞点西瓜，夏天是吧？那血糖肯定高，是吧？
1: 来点小龙虾。
2: 对，小龙虾，你再搞瓶啤酒，那这个肯定指标就有影响。所以就是说，建议是空腹12个小时，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可以做一些。

0: 心脏结构的检查。除了基本检查，我们说心脏结构，针对心脏的结构的检查，就是说这个一个是普通心电图，这个也很简单，也很快，大概不到1分钟就可以做出来。还有就做心脏彩超，可以看心脏大小，就看房子上的这个房子的结构怎么样，什么门烂了没有，窗户怎么样，墙怎么样，就是这个心脏就是结构和几率的检查，这是一个。啊，如果说做了这些以后看到没什么大问题，基本上可以排除有没有心衰、有没有心肌病、有没有瓣膜的问题了。啊，第三步，进一步再排查这个缺血。如果说你觉得还是闷，还是不舒服，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这个运动负荷试验，就是跑步机样的，你慢慢跑，你跑的速度越来越快，然后你心脏诱发你心脏出血以后，哎，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检查来判断你是不是这个有缺血，心脏血管有没有堵。这个检查如果做出来阳性，好，第四步我们再去做或者做个冠脉 CT 看血管堵了没有，啊，或者是直接做冠脉造影，那血管堵了我们就要放支架了，那就是直接做了。这个就是我们讲心血管检查，事实上还是一个层层递进的检查。那不是一上来就做冠脉造影，或者一上来就做冠脉 CT，它还是要根据你的症状一步步来，一步步来。所以事实上就是说，我们提醒大家啊，就是说我们来的话，也是说不是说要你做所有的检查，我们从基础的做起。然后另外一个把基础检查做完以后，其实做了以后，基本上可以排除90%以上的心血管的风险。啊，不是说我们就特别提醒，就是不要怕麻烦，或者是哎呀觉得这个花钱好多，事实上现在花钱也不多。
1: 就没
0: 还有
1: 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
0: 对，我们事实上你经过一次规范的心血管检查，应该来讲可以规避绝大多数的这个猝死的风险。另外一个，事实上你做这些检查，远远比你发生一次严重的心血管事件或者心梗以后抢救所花出的成本要高得多。虽然我们现在心血管你随便做一次抢救，那尤其重大的抢救，心脏是吧，危重病人抢救，那肯定不是几百块钱的事啊，那费用更高。
1: 关键人遭老罪了呢，对
0: 对，
1: 吧？
0: 所以我们经常在临床中碰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到最后阶段说医生。你不用考虑经济问题，是吧？
1: 这个时候再
0: 对，
1: 说这话。
0: 我们经常跟患者家属讲，是吧？我们现在不是考虑钱的问题，我们考虑怎么把他救好。这关键这个问题，那就麻烦，到那个阶段就麻烦
1: 好嘞，刚刚主任说到了支架这个事儿了，那接下来呢，肯定朋友们就会关心，到底这个支架，有的朋友们就一直担心啊，我但凡一上了支架以后，我是不是广场舞也不能跳了呀？我是不是这个哪我都不能动了？所以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在一小段的宣传过后，再和大家好好聊。
2: 宝贝，怎么了？
3: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2: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4: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5: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6: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7: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8: 健康同行，一路有一。节目加赛中，FM93.8，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9: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8: 健康同行，一路有一。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1: 您的云养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一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吴斌。那节目正在通过 FM93.8、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永州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学科主任龙双奇龙主任来和大家聊关于心血管啊这个隐形杀手。那刚刚龙主任也提到了这个支架这个词儿，我想很多的朋友们听过。同时呢，如果是说您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医生跟您提到这个词儿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就会心里边就会有打了一个小犹豫，就觉得要上支架，那肯定是要动手术，感觉是个大事儿了。那想请教一下龙准，支架它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儿？然后它的风险系数大不大？对于患者们来说，这是不是一个大手术？
0: 那个首先啊，这个明确两个大众最常见的两个错误的认知啊。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支架啊，这个 放了支架人就飞。

0: 对了，啊，这个完全是谣言
1: 不
0: 啊！
1: 能跳广场舞了。
0: 对，这个好像这个做到这个支架，这个跳了跳了，这个支架就掉了啊！这个也是一个谣言，所以支架它事实上它是把血管撑开的一个架子，啊，它是恢复心脏，尤其血管堵了以后，把支架把它撑开以后，它相当于是一个救命的一个东西，啊！而且这个尤其在急性心梗的时候，尽快的植入支架，它是个救命的手段。然后血管堵塞开通以后，他就马上这个缺血的心肌啊就存活了，反而能够避免心衰猝死，啊，就是我们讲一个形象的比方，就是这个田里的苗是吧？血管堵了，我们经常把这个田里的这个水管开通以后，才能让苗长回来。如果说你持续的不开通水管，那很多苗马上就会干了，干了以后慢慢就会倒了。如果你时间越长，田里的苗就更多的苗，田苗就回不来了，河里的苗就回不来了。所以尽早开通血管，一个是减少这个。发生这个恶性事件，更重要的是抢救那些濒临坏死的心肌，所以这个很重要啊。
1: 它不会对您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不方便？
0: 不会，它就是在你血管里面一个很微小的东西，你是感觉不到的。另外一个刚才讲的这个支架，其实目前来讲，支架手术，经过这么几十年的发展啊，这个在去年我们大概全国是超过200万例的这样的支架植入，是个很庞大的数字啊，包括。这个大家其实，在身边可以碰到很多人都做了支架，啊，
1: 对，
0: 但是有个
1: 有的人搭一根，有的人在这做两根。
0: 对，但是很多人就讲，这为什么说啊，有些人做支架什么，是因为做了支架不好，是一种什么情况？就是你往往需要做支架的这个情况下，血管就是很严重的，就是很严重的情况下才去做支架，所以肯定是相对来讲，这个做支架的这种病情是比较重的情况下做支架。那你要想这么多病人，他肯定有。好的有不好的，但总体来讲，可能我们看到的，应该来讲90%以上都是效果非常好，
1: 就很成熟了。
0: 对，就是很成熟的技术了，这个技术是非常成熟。另外一个，它其实是个微创手术，我们不像以前，以前觉得心脏是吧，放支架是不是要把心脏打开，心脏停掉去放个东西？
1: 对，
0: 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很多的现在这个基本上主流技术啊，就是从桡动脉从手腕上面就打个针，进去，快的话放个支架就是。半个小时，可能瞬间半个小时就做完了，你都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然后做完以后马上就可以下地走路，像我们有些中心基本上就是说你今天做完，明天就可以出院，很快的啊，这个都是个非常微创的东西，而且全程啊，我们就打个小麻药，就是皮球，像那个做皮试样的，就做抗生素皮试样，打个小皮球，就那点麻药，你没有感觉的，全程人都是清楚的，可以跟你的医生怎么交流都可以的，所以这个技术是很安全的技术。而且来讲也是很成熟的技术，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讲了这个，有些人讲，哎，我做了支架，我要吃药，那我是不是就身体废掉了？这也是个错误的观念。其实在怎么讲呢？支架你放进去以后，在血管里面开始肯定还是需要，因为它毕竟是个异物嘛，我们需要一些抗血板的药物，预防它形成血栓。所以在早期我们吃药是预防的，就是一个观念，你这血管已经有垃圾了，你不管做不做支架，你都需要吃这些药。预防血管狭窄的药，不是因为你做了支架要吃这些药，而是因为你血管有问题才吃这个药。所以你不做支架，你也得吃这些药。所以你是错误的观念，说啊，那我不做支架是不是就不吃药？不对，你不做支架，你血管有问题还得吃药，与支架没关系。但你做了支架以后，可能这个吃药要更加规范，因为你支架在里面，如果你不吃药，这个支架里面容易再长血栓。但这血栓发生率也很低，像我们中心做了这么多，一般来讲就是不到5%。你只要按医生的要求，肯定不到1%。99%基本上都是很安全的，
1: 你看，
0: 所以说这个还是
1: 给大
0: 一
1: 家
0: 个理念，
1: 对，把这个理念先纠正一下，这
0: 对，
1: 些误区、这些根深蒂固的一些思维，总觉得这是个大手术，总觉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儿哈。这龙主任这么一说，您肯定心里边就有谱了。那这个时候导播提醒我们这个听众有问题想请教龙主任，来听听看。
2: 龙主任您好，我今年52岁。去年体检发现血压有点高，大概是145/95，血脂也偏高。但我平时没什么不舒服，就一直没吃药，想着靠锻炼和饮食控制一下。最近看到不少新闻说高血压不注意会出大事，我心里有点慌。请问这个情况需要吃药吗？还是可以再观察观察？谢谢你。
0: 你好啊，这个首先啊，我要给你明确一下，就是你这个量血压啊，血压到了145/95，它已经达到这个高血压的一个诊断标准了。一开始我们前面讲了，就是你超过140/90， 不管是

0: 数压高的超过140也好，低的超过94也好，任何一项只要超过了这个值都是高。你高的是吧？145也超过140了，低的95也超过90了，所以收缩压、舒张压那都已经这个超过达到标准了，所以你这个肯定是达到这个血压的这个高临界高值了。另外一个就是你还有血脂高，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仅仅是说通过这个运动或者饮食，我们来这个能不能把这个血压降下来？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要注意了啊。第二个就是说，你这种情况下，这个属于有高血压和高血脂这种双重的这种血管损害的因素，就是说你如果哪怕没有头昏或者头胀的不适，那我们这个血管的内皮损伤也在发生了啊。所以像这种情况下，有几个方案啊，一个呢就是可以强化生活方式的改变，干预1到3个月，严格的控盐啊、低盐、低脂、低糖饮食啊，盐每天5克以内，你家里面可以搞那种。他们现在有那种小勺子啊，就是一勺几克啊。另外一个还要坚持每周运动，这我个人的体会就是你每天走个大概8000步左右，大概5公里，就是这样运动量啊，就是每周150分钟以上的重量强度运动，控制体重，戒烟，这个戒酒，规律作息这些，如果说1到3个月以后血压血脂还是没有正常范围，我们也可以考虑启动这个药物治疗，另外一个就特别要注意，你不要想啊，我现在没有不舒服，是吧？我觉得还好，但我就不吃药，这个想法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说我们只有尽早的让血压血脂达标，才能最大范围的避免你将来发生像心梗啊、脑梗这种严重的并发症。所以我是建议你一个是像你这种情况，你说你血压高，但是你说究竟高的多少，也没有明确到医院去查，那我建议你可以做个动态的血压监测。就是可以到医院做个24小时动态监测，它一个专门动态血压监测仪，背在你身上，你回去以后24小时监测，看你一天究竟哪一天有多少次的血压高，这是一个。第二个也可以做个血脂的全套检查，就是评估你血脂的情况究竟怎么样，然后通过这个动态血压和血脂的一些情况，包括这个常规的心血管检查以后，然后由这个专科医生再来评估你是不是要启动这个药物治疗了。
1: 所以不能自己以为能
0: 对，
1: 缓缓，还是
0: 对。
1: 去正规的医院做一个检查来进行相应的判断。那节目最后呢，也想请龙主任给所有在关注着这个心血管疾病长期管理的这些朋友们啊，如果说您要给他们一份核心建议的话，不知道您会提到几点呢？
0: 我觉得就是说，心血管事实上目前来讲，在我们生活中尤其随着社会经济的增长，应该讲慢慢的是成为我们健康的很大的一个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刚才讲了年轻化的趋势是吧？而且另外随着我们现在健康中国的推动这大家越来越长寿了，就所以这个范围就越拉越长了。所以也是我们临床工作面临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一个预防，就是说对预防才是最好的治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讲的最多的就是说有几个点，6个点。第一个就是要管住嘴，大家经常听到嘴上一句话叫管住嘴，是吧？我们尽量少吃低盐、低脂、低糖的东西饮食，尤其是盐，盐的话对血压影响很大。我们很多高血压的病人为什么控制不好，就是盐控制不好，盐敏感，所以我们要尽量少吃盐。但是我们湖南呢，又是一个是吧，这个
1: 重口
0: 重
1: 味
0: 口味
1: 儿，
0: 的地方。
1: 对。
0: 是吧？大家爱吃的什么霉豆腐啊、剁辣椒啦、什么这种腊鱼、腊肉啦，都是严重的菜。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要多吃新鲜的水果啊、蔬菜啊，还有减少油炸的东西啊、肥肉啊这种腌制品要少吃。这是管住嘴。第二点就是迈开腿，大家要走一走，每周要累计有做重度强度的运动，或者慢走也好、慢跑也好、游泳也好、骑车都可以，避免久坐不动。我个人体会，反正就是我每天给自己定个步数，大概每天。走8000步，慢慢走，算下来大概就是5公里，也不是说你一定要走多快，反正你每天这么走走走走这么多，就是挺好的。第三个就是控体重，就是体重很重要，就是我们把这个这个体重指数要控制在这个一个正常范围常规来讲就是18，大概在24之间，尤其要减少腹部肥胖，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就是大家很关注的，就是要睡好觉。我们经常碰到很多人晚上休息不好，第二天血压高或者心脏不舒服，心血管危险因素，也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连续熬夜以后诱发严重的心血管事件，所以我们要拒绝长期熬夜，保证每天7小时左右的一个睡眠，因为不睡觉它就交感兴奋，就容易诱发血管的损伤，第五点就是要稳情绪，我们很多人在电视剧中经常看到， 很多人说一生气哈，捂着胸口倒地上，是吧？这是最常见的一个场景啊。我们讲情绪很重要，我们要保持一个稳定的情绪，啊，减少这种焦虑啊、暴怒啊，啊，避免这个情绪剧烈的激动啊，诱发这个血管痉挛。很多人就是因为情绪激动，诱发急性血管痉挛。第六点就是要常听。

0: 高危的因素控制住以后，你的心血管问题就会大大的减少啊。
1: 嗯，反正龙主任刚刚说的6点的话，我记住了，但您听没听进去，或者说您一时半会儿做不做得到？我觉得可以从第一点，就是首先，早睡可以做到吧？今天晚上是不是？我听过一句话，早睡是最廉价的养生。我们从最简单的这一点来开始，行不行？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感谢龙主任做客节目，给大家带来关于心血管疾病的这样一些科学的认知。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晴针，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

0: 钱。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9: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8: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9: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8: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9: 用声音陪伴成长，让爱如向阳花般绽放，幸福就在未来的方向。
8: 这里是湖南省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现在开讲。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是主持人小荣。这里是湖南省妇联携手湖南广电联合打造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名家课。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长沙市教育局关工委副主任、湖南省家庭教育指导专家张小阳老师来担任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张老师您好。
11: 小荣好，家长朋友们好。
10: 张老师啊，咱们前两期节目啊聊到了单亲爸爸和单亲妈妈带孩子的话题，今天呢我们想聊一个更特殊的情况，那就是当离婚之后孩子是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直接抚养这种情况。很多老人呢会心疼孙子孙女，觉得孩子的爸妈离了婚孩子就没人疼了，于是呢就会加倍的去宠，加倍的去护。那对于老人的这种心态您怎么看？
11: 我们隔代抚养离异家庭的孩子，老人确实更容易产生这两种心态，一种呢就是溺爱补偿，一种就是仇视替代。我们先来说说溺爱补偿吧，就是呢老人觉得孩子很可怜呢，于是呢想用物质和纵容来弥补父母缺席的爱，孩子要什么给什么，又舍不得批评，结果呢就把孩子惯成了小霸王，缺乏规则意识和抗阻力。那我们再说说这种仇视替代，我们有些老人会在孩子面前数落孩子的爸爸或者妈妈，比如说你爸或者是你妈不是个东西，抛下你就不管了就走了等等，这样的类似的对爸爸妈妈不好的这样的一种评价。那么这样的话很容易让孩子在心里呢就埋下仇恨的种子，或者有的老人呢、他容易逼迫我们的孩子去站队，不许和另一方父母来往。其实这两种心态和做法呢都在撕裂我们孩子的心灵。
10: 是的，那面对孩子老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11: 恼人本的

0: 孩子是挺辛苦的啊。
1: 是的，
0: 嗯，他本来是自己应该安享晚年，但是他担负起了原本应该孩子父母担负的责任，这确实是很不容易啊。我也是非常体谅这样的老人，所以呢，啊，我也在这里给老人提几个建议吧。那么也供我们的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在生活当中去参考。第一个建议呢，我们就是尽量管住自己的嘴，就是不给孩子的伤口上撒盐。其实不管对孩子的爸爸或者妈妈有多大的怨气啊，老人们就是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去说对方的坏话。事实上孩子心里呢本来就有一道爸妈分开的这种伤口，如果老人再往里面撒盐的话，其实会让我们的孩子更加的痛苦自卑，甚至觉得自己是造成父母分开的罪人。所以老人们要记住的就是，孩子的爸爸妈妈他们可以离婚，但事实上孩子的爸爸或者妈妈呢，永远是孩子的爸和妈。所以当您对孩子说你爸你妈或者是不配或者是不好的时候，其实是在剥夺孩子对父母的爱和信任，然后这样容易让孩子产生那我也不配这样的念头，所以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深，而且这种我不配的这种念头啊，它也会影响非常的久远。第二个建议呢，就是老人们一定要有原则，就是不要把爱呢变成害。所以老人要把疼爱和溺爱来分开。我们疼爱孩子呢，其实是理解孩子的艰难，接纳孩子的情绪，照顾好孩子的生活。而我们溺爱孩子呢，是没有底线的满足一切要求。离异家庭的孩子其实他是更需要规则的建立，因为孩子一旦有了规则，就会有一定的边界感，而这种边界感呢，才能够给孩子的成长带来安全感。所以建议我们的老人要温和而坚定地去立规矩，比如说几点睡觉啊，几点写作业呀，几点回家呀。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即使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了，这个世界依然是有规律有规则它依然是安全的。第三个建议呢，就是建议我们老人努力的去搭桥梁，帮助孩子和父母之间保持正常的健康的这种连结。老人最不需要当我们的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拦路虎，我们要当搭桥人。比如主动跟孩子的爸爸妈妈约定每周有固定的视频通话时间，每月至少有探望或者是接孩子去玩的这样的时间的约定。当然呢，如果我们一方确实有困难，那么老人也可以跟孩子说，你爸爸你妈妈这段时间是因为工作忙，但是他们心里一直挺想你的我们也可以呢让我们的孩子们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爸爸妈妈的一种思念，比如说通过画画呀通过去给爸爸妈妈写信啊，都是可以的不管怎么样，我们要让孩子心里始终有一个完整的父母的形象，而不是一个缺失的空白就可以了。
1: 你说的太好了，而且最后这一条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很多老人啊要善于去给自己所抚养的这个孙子或者孙女啊去搭建一座和他们的爸妈之间沟通的桥梁。但是现实是呢，很多老人会觉得我这么辛苦带孙子带孙女，他的爸妈离婚之后呢也不管也不问，凭什么我还要帮他们去维系关系，这可能是一些老人的想法。
0: 我也特别理解老人的委屈。但是既然他是老人，我相信老人有很多的人生的智慧，也看得非常远。所以呢，我建议啊，老人们换个角度想一想，就是你维护的是谁，也就是最终受益的是谁呢？各位，最终受益的其实不是孩子的爸爸或者妈妈，而是孩子，对吧？所以老人们维护的其实是孩子健全的人格和一生的幸福。我相信如果老人想到这一点，他是愿意的。事实上我们离婚呢，是大人的事，孩子

0: 也是无辜的。所以老人能做的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心里不恨、不缺、不扭曲，这是一种大爱，更是一种人生的智慧。当然了，如果孩子的爸爸或者妈妈实在缺席，无法履行责任，老人也要告诉孩子，爸爸妈妈因为一些原因不能够陪你，但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永远爱你。我们绝不要用他们不要你了的这种话让孩子绝望，因为这个带来的后果真的是比较严重。
1: 说到这儿啊，我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老人呢自己因为带孙子带孙女，生活呢被迫全部都得围着孩子转，从而失去了自己本来应该有的晚年生活，身体也累，心里呢更累。那张老师，我想问问您对老人自身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吗？
0: 我特别想对老人说的一句话就是，您首先是您自己，然后才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所以您如果把自己累垮了，那谁来护着我们的孩子了？所以老人呢，第一，每天要留出属于自己的时间，比如说等孩子上学后因为上幼儿园就 也还是有时间，对吧？等孩子上学后，我们哪怕是去公园打打太极，下午跟老友下盘棋，或者是打打麻将这都是老人的心灵氧气。第二呢，老人也要学会放权，比如说孩子的作业辅导啊、兴趣班接送啊，如果父母能分担，就让父母自己去做，如果实在不行呢，也可以寻求社区或者学校的帮助老人不要自己硬扛。那么第三呢，建议老人找几个同样帮忙带子女这样的一种老伙伴大家隔三差五的聚在一起聊一聊、吐吐槽，你就会发现呢，这样的行为它其实可以让我们心里轻松很多，甚至我们还可以交流一些带孙辈们的一些困惑。总之找到我们的支持系统的话，我们就会不会感觉那么辛苦了。
1: 真的很感动啊。最后我也想请张老师呢送给我们的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们一句话，就是给所有正在默默为孙子孙女孩子们付出的这些老人们，他们应该怎么样去更好的面对和迎接自己这样一份特殊的生活。
0: 我想对老人说，您是孩子风雨中的屋檐，不是他心里的围城。愿您用这种温柔来守护我们的孩子，用智慧来搭建桥梁。当然了，同时千万别忘了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因为当一个老人精神饱满、内心从容，孩子才能够从您的身上学到真正的爱和力量。
1: 好的，谢谢张老师。这里是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2: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3: 解救洞庭赊月色，
2: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3: 春酒相携旧竹丛，
2: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3: 霜叶红于二月花，
2: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3: 白银盘里一青螺，
2: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3: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2: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3: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早梅，唐·柳宗元。早梅发高树，迥映出天碧。朔吹飘叶香，繁霜滋小白。欲为万里赠，遥遥山水隔。寒英作萧落，何用为远客。 唐诗里的湖南。

0: 今天请听山水间的清韵与风骨。
1: 湖南的风物大多傍水而生，洞庭烟波，湘江薄雾，远水长风，孕育了清雅的脸，鲜活的灵，苍茫的蒹葭。而在湖湘绵长的诗意里，还有一种花木，凌霜傲雪，凌寒土方，凭一身清瘦风骨，为楚地寒山添上冷艳气韵，这便是湘地梅花。唐代不少遭贬流离的文人泛舟湘江，驻足衡山，栖居永州山野，在寒雾风霜中和早梅相逢，将胸中气节满腹乡愁尽数落笔。柳宗元、韩沃、李群玉等诗人都在唐诗里留下了湘梅清冷的身影。柳宗元与湖南的羁绊始于十年永州贬谪生涯，十年贬谪，楚天茫茫，他在寂寞中坚守，在苦寒里自持，一首《早梅》写尽湘梅之神，也写尽自我之心。早梅发高树，一个高字，梅的姿态就出来了。它开在高枝上，迎着北风，身板挺直，不肯弯折，不与百花争春，不向尘俗低头。越是天冷，香气越清，越是霜重，花色越白。迥映楚天碧，梅枝疏朗，映着湖南冬日那辽阔的碧色天空，清寒、明净、高远，一眼望去便是湖湘独有的开阔。对柳宗元来说，这枝梅是知己，他把自己也种在了永州的寒风里，不言气，不改色。晚唐诗人韩沃为躲避战乱，辗转南下，途经湘江之时，撞见一桩难得的景致，江畔梅花一冬两度绽放。他随即写下《湖南梅花一冬再发》，偶题于花绚，湘浦梅花两度开，直应天意别栽培，欲为通体依稀见，相好返魂容易回，寒气与君双里退，阳和未尔蜡前来，妖桃莫以东风逝，条顶何曾用不裁。梅花一年两开，是当年反常暖温天气催生的偶然奇观。诗人借二度盛放的寒梅自守高洁，又用随风攀附的妖桃暗讽趋炎附势之悲，看似咏叹花开奇景，实则寄托乱世里不肯屈从的立身志向。若论深谙湖湘梅韵的，莫过于李州诗人李群玉，他就在这片水边长大，看惯了梅开梅落，他的人日梅花并中坐跳出了借梅抒愤的传统，将寒梅融进寻常生活。去年今日湘南寺，独把寒梅愁断肠，今年此日江边宅，卧见琼枝低压墙，半落半开林野岸，团情团思最韶光，玉林寂寂飞斜月，素雁亭亭对夕阳。去年在寺庙里对着梅发愁，愁什么？梅说，今年呢，卧见琼枝低压墙。诗人躺在家里，看见墙边的梅枝被花压弯了，伸手就能够着。李群玉的梅花不是远在天边的精神图腾，而是家门口的寻常草木，半开半落临着野岸，花影映在水里，随着波纹一颤一颤的，傍晚斜月升起，花瓣在月光下泛着细碎的白，夕阳照过来，花儿又变成淡淡的粉紫色。他记下这些

些点滴，在初冬的寒意里寻找到生活的旷达。李群玉看梅，不需要遥寄，因为梅就在身边，触手可及。千年岁月匆匆而过，柳宗元的孤傲气节，韩沃的寄怀之思，李群玉的人间闲情，都伴着湘梅代代留存。时至如今，长沙、湘潭、衡阳、永州的冬日依旧处处梅香浮动，岳麓山道旁古树枝干遒劲，新旧梅花次第盛开，白色落雪粉若云霞，湘江风光带梅林齐整繁茂。暖阳之下，游人结伴漫步，花香萦绕身旁，南岳古寺墙角，梅花伴着袅袅香火悄然绽放。僧人从容清扫阶前落花，幽静安然。不必总是想着奔赴什么远方，却错过了路边正在开的花；也不必总是在意从哪儿出发到哪儿去，却不曾留心疏影横斜处有暗香浮动。梅花总是这样，再冷的天，它也开得疏朗安静，不争不抢，像是不怕冷，又像是把冷都捂热了。岁岁寒冬，倘若有幸邂逅一束梅花，藏一缕暗香于心间，便是揣住了一整个即将到来的春天。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4: 沈晓明在郴州市调研，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3: 王伟明在省工信厅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学思务建强担当，踔厉奋发向未来，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
4: 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第4批26项制度创新成果和便利化服务举措发布。
3: 长沙住房公积金发布3大办法，精准满足缴存人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4: 国内汽柴油零售价迎来今年以来最大跌幅。
3: 七一勋章获得者终觉，应和院士掘进步。

0: 息，用极端制造助大国重器。
1: 奔跑的初心，贾桂林，送外卖，送建议，送平安，25万公里代言路。
0: 大家好，我是思远。
1: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郴州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记者刘继恒报道。
0: 来到永兴县湘永矿业有限公司铜角湾煤矿，沈晓明通过调度指挥中心视频查看矿区整体环境、作业面状态，详细询问日常当班人数、监控平台运行以及安全隐患排查整改等情况，并深入井下查看水泵房、变电所等，了解井下作业流程、设施配备及维护保养情况。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狠抓煤矿、烟花爆竹等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把责任传导到各层级最末梢，提高各行业本质安全水平。
1: 在永兴贵岩资源有限公司，沈晓明走进企业生产加工和检测车间，深入了解金银等贵金属再生利用、精深加工及检测服务等情况，鼓励企业在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上下更大功夫，推动产业往下游走，不断提升制作工艺，丰富产品形态，加强订单式人才培养，不断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要求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结合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0: 资兴市东江湖大数据产业园依托东江湖的冷水资源培育大数据产业，目前为76家企业提供算力与存储服务。沈晓明查看产业园区建设规划及相关配套设施，了解入驻企业运行、绿色节能成效等情况。他指出，要加强对算力产业布局建设的统筹规划，坚持实事求是，注重专家论证，依托比较优势，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更好助力企业降低用能成本，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1: 东江湖水质常年稳定达到地表水一类标准，是我省重要战略水源地。沈晓明来到小东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查看东江湖周边生态，了解景区安全运营情况，指出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改革的思路提升景区管理服务效能，让优美生态资源成为市民游客可感可及的惠民产品。沈晓明走上东江大坝，查看水库库容、安全监测系统，了解防汛备汛、水资源综合利用等情况。他指出，要统筹推进生态治理、水源保护和安全度汛等工作，坚决守住水生态和水安全底线。要抓实631预报预警教应机制，多措并举提升基层应急能力，有效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于洪胜参加。
0: 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来到省工信厅调研，并为厅机关和工信系统党员代表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3高4新美好蓝图，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聚焦新型工业化重点任务，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记者刘畅报道。
1: 毛伟明与大家分享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收获感悟，结合3个高地建设和湖南实际，阐述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涵要求和防范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对策举措，并从为什么、干什么、怎么干3个维度阐释了湖南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优势短板和工作重点，强调要把

0: 深入开展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以先进制造业高地建设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毛伟明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深刻领悟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科学分析我省优势短板，充分发挥湖南先进制造业现有的优势条件和优渥生态，进一步理清做大优势产业、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实未来产业的发展思路，推动先进制造业加快向高地迈进、向高峰攀登。毛伟明强调，要全力抓好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工作重点，抓住企业、产业、产业链、产业生态四个着力点，加快抢占产业、技术、人才、平台四个制高点，持续提升产业链群引领力、科产创新驱动力、市场主体竞争力、综合平台承载力、发展环境保障力。全省工信系统要加强政治建设、能力建设和作风建设，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做出更大贡献。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3号，湖南省商务厅召开2026年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省级制度创新成果新闻发布会，会上第四批26项制度创新成果和便利化服务举措发布。记者梁瑞报道。
2: 今年以来，湖南自贸试验区围绕企业和老百姓的极难筹盼，推动制度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新推出的第四批26项制度创新成果和便利化服务举措，涉及贸易便利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中非经贸合作、金融开放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法治保障等七大领域。省商务厅党组书记、厅长、省自贸办主任沈玉谋。
3: 其中19项成果致力于打破制度限制，填补制度空白，拓展制度边界。7项举措聚焦优化服务供给，提升政府效能，努力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省心、更暖心。
0: 本批省级制度创新成果更加突出首创首为、集成创新和问题导向，始终聚焦产业发展和企业经营中的痛点堵点，坚持改革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深化改革，将一个个问题清单转化为制度创新的成果清单。沈玉谋。
3: 长沙金霞经济开发区作为自贸协同联动区，针对电商企业等中小微企业，偏乡货物多、通关查验布控率高、查验耗时长等问题，联合海关在全省率先实施中欧班列出口货物先查后装的监管模式，切实帮助企业降本增效，赋能中欧班列跑出贸易的加速度。
2: 湖南自贸试验区设立5年多来，前期已经累计形成3批109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7项在全国复制推广，11项得到国家部委推广推介。
0: 3号，长沙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印发《长沙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长沙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长沙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3个办法自7月9号起施行，有效期5年，将进一步发挥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精准满足缴存人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2: 新修订的缴存管理办法明确，将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网约车司机、快递从业人员等新业态劳动者全面纳入缴存范围，保障新市民、青年人群体平等享有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权益。此外，支持在校大学生提前自愿缴存，从源头上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制度覆盖面。
0: 此次修订的提取管理办法明确，购买、建造、 翻建、大修自住房，以及长沙市。

0: 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提取时限均由24个月延长至36个月。租房提取方面，缴存人连续足额缴存满3个月即可按月申请。大病提取方面，重大疾病提取病种由原来的9种大幅扩至35种，显著增强了制度应对家庭突发重大支出的应急保障能力。
1: 贷款管理办法聚焦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精准施策，贷款额度整体上调，一手房贷款最高可贷120万元，二手房贷款及商转公贷款最高可贷100万元，生育二孩及以上家庭在此基础上再获30%额度上浮，精准回应多孩家庭住房改善需求。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省气象部门预计，3号到4号白天，湘北有大到暴雨，湘西北局地大暴雨。省水利厅也于今天发布了山洪灾害预警，预计未来一周全省平均降雨量约95毫米。滋水、沅江、澧水流域主要骨干水库将迎来明显入库洪水过程。记者孙霞报道。
1: 实况数据显示，7月2号7点到3号7点，张家界桑植、湘西州龙山、岳阳临湘、君山区共4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为桑植五道水镇125.8毫米。根据山洪灾害预警信息，3号8点到4号8点，张家界、常德市、岳阳市、怀化市、湘西州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桑植县东部为红色预警区域，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调度事务部一级主任科员张霞。
2: 水利厅值班室继续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校应，督促各地水利部门做好值班值守、巡查防守、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水文部门预计3号到5号，滋水、南水、沅江酉水、花园河、澧水、玉水、澧水北源、叠水等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米到5.5米的洪水过程，需要警惕沅江酉水流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过程，还需要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
1: 继续关注新闻。从7月3号24点起，国内汽油、柴油零售价每升下调7毛到8毛左右，创下今年以来最大跌幅。记者张冠、通讯员张贝报道。
0: 本次汽柴油每升下调0.76元到0.81元，调价后，我省92号汽油零售价每升7.13元，95号汽油零售价每升7.58元，0号车用柴油每升6.89元。降价后，车主加满一箱50升左右的92号汽油，比调价前少花38元。
1: 这也是近期油价连续第3次下跌，油价连续下跌利好物流等相关行业。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预计，
3: 物流行业方面，重型卡车按照月行驶1万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测算，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前，也就是7月17号的24点之前，单车燃油成本将会减少1383元左右。
0: 下一轮汽柴油零售价的调价窗口将在7月17号24点开启。孟鹏预测，未来原油价格下跌的趋势有可能放缓。
3: 后市来看，随着多哈和谈的顺利结束，美国释放了部分的伊朗资金，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效率继续上升，油市供应增加明显，施压油价下跌。但是美国石油去库和夏季需求高峰增加，给予油价支撑。综合来看，未来的原油价格下跌可能会暂缓。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来自中南大学的钟觉院士被授予七一勋章。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4: 钟觉，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做出杰出贡献。
0: 自强不息，科学报国，是钟觉坚守一生的信仰。1936年，钟觉出生于江西南昌。抗战时期，钟觉和家人逃难到广西、重庆。 一路的颠沛流离让他深感只有祖国强大

0: 人民才能安生。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钟觉。
1: 要为祖国强大而奋斗，这个概念从小就树立了，必须要做这些事，要为国家的富强而奋斗。
2: 国家需要刚。

0: 机，武汉钢铁公司引进了一套国外热联闸机，但是在试车阶段发生了严重故障，外方专家一口咬定是我方操作失误。中觉赶到现场，用实验和数据证实设备存在重大设计和工艺缺陷，外方彻底信服，赔偿损失并修改技术方案。中觉，
1: 这一仗打得最好吧，同行们都很高兴，感觉到信心百倍，引进设备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中国人一点不比外国人差，你能做的我可以做的比你更好。
2: 中觉常说，国家重大需求永远是首要的。面对高端铝材进口依赖，60岁时他组织全国联合攻关，发明选矿拜耳法等核心技术，将铝土矿保障年限延长60年，降低冶炼能耗10%以上，研发高性能铝材，打破国外封锁，出口建厂14家，带动新增产值2800多亿元。其一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钟觉。
1: 我不做的不是制高点的东西，所以这像这样一些最极大的工程，你用一般的思想、一般的技术、一般的考虑方法来做的话不行的，它必须突破，要做极端的事情。
0: 如今钟觉虽已高龄，腿脚不便，却仍然带领团队活跃在科研一线。他主持重型运载火箭铝合金超大构件制造技术攻关，有力助推我国高端制造技术自主自强、安全可供。学院的毕业典礼上，他叮嘱大家最多的还是国家二字。
1: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离开中南大学，要迈向社会。祝同学们，而且是要求大家一定是听从党的安排，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努力奋斗，用我们的毕生服务于我们国家的强大发展。好，谢谢大家。
2: 在钟觉身后，以自主创新为底色的中国制造之路正越来越宽敞，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心怀家国使命，矢志科学报国。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党委书记、教授肖来荣，
3: 他时刻是装作国家的目标、国家的任务。他说我们不能等，不能靠，要靠自己，要自强，就像天上的这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勉励我们碰到困难要自强。
2: 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成型制造与装备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李一波，
4: 我们这一辈人还是我们下一代人都一定要把这句话把它给记下去，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学业所用，一定要解决国之所需。
2: 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博士后李安庆，
5: 在我们做好自己本职的科研工作的同时呢，积极的像钟院士一样了解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需求，瞄准国家的一些卡脖子的一些关键技术去攻关，去做出一些自己的贡献吧。
6: 穿梭街巷，
7: 有新的菜单，请
6: 步履不停，风雨兼程，初心如炬，点点微光汇聚，让基层治理力量在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湖南电台联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湖北5省市广播电台，推出融媒体专题报道《奔跑的初心》，新时代、新群体、新担当。
0: 40岁转行当骑手，5年跑了25万公里。43岁当选南京市人大代表，推动全市700多个小区换上新标志，极大的缩短骑手配送时间。他是党员骑手贾桂林，是从新就业群体中走出来的人大代表，也是这座城市的流动探头。融媒体专题报道《奔跑的初心》，今天跟随贾桂林的脚步，送外卖、送建议、送平安。江苏台记者丁凤云、林若轩采写。
8: 哎，你好，哎，外卖到了啊，放在家门口是吧？好嘞，祝您用餐愉快吧。
9: 这句话，贾桂林一天要说上40-50遍。2020年，40岁的他陷入职业瓶颈，离开了原来的行业，本想靠送外卖过渡一阵子，没想到一干就是5年多，甚至越干越有劲。
7: 一个大男人有家人要照顾，至少让自己有个事做，有一份收入。做这个工作时间相对自由一点，而且收入也不低。

0: 最多也就是辛苦一下吧，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给我说一声谢谢，我都感到心里很温暖。每天下班之后发现今天送单又入账了多少钱，我感到很开心。
1: 贾桂林的配送范围主要在南京市江宁区万达广场、义乌商品城、大学城一带，商圈周边嵌着不少老旧小区。五年多，贾桂林的电动车轮碾过了25万公里。南京的夏天，热浪蒸的人睁不开眼，他只有进店取餐那十几秒才能蹭上一阵冷气。遇到大雨滂沱的台风天，从头湿到脚更是常事。他用饱满的工作热忱扛下路途的辛苦，不光是为了一份收入，更是出于心底那份党员身份的自觉。
0: 我是在大学入党，到今年有21年的时间了。作为党员应该是一份荣耀，作为党员骑手，有任何困难任何事情就要冲在前面，做一个示范作用吧。恶劣天气的时候呢，不能偷懒吧。
1: 但送餐路上哪能事事顺心，商家出餐慢，顾客催单，雨天路滑超时，这些贾桂林都经历过。他说刚入行那会儿也委屈过，后来他向有经验的老骑手请教，以换位思考的方式慢慢练就了一颗强心脏。
0: 有一次下大暴雨的时候给顾客送餐超时了6分钟，第二天顾客就给我了一个差评，我感觉到特别的沮丧。后来想一想，其实没有必要，我觉得做这份工作就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超时了就是超时了，只要抱着真心去对待别人就够了。随着社会的变化，顾客对外卖骑手的理解程度、包容程度也越来越好了。
1: 2023年，贾桂林被选为南京市人大代表，身份多了一层，他不再只盯着自己手里的订单，也开始留意身边骑手的难处，琢磨怎么完善行业制度，怎么保障骑手权益，让自己成为一名称职的代言人。
0: 伙伴们在送餐过程当中发现有些老旧的小区啊，标识不清晰，如果顾客的定位再不准的话，寻找就要花上7-8分钟时间，极容易导致超时的。我也做了一些实地的走访调研，一些老旧小区专门做了标注。
1: 于是贾桂林向南京市第17届人大14会议提出了关于完善全市各住宅小区楼宇分布公示和楼栋及单元标识清晰化的建议，争取让每个人一进入小区就能够根据楼宇分布图、路线指示、楼栋及单元的标识顺利到达目的地。这份建议很快得到了回应，如今南京已有700多个小区完善了楼栋标识，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也纷纷效仿。
0: 意见提过以后，我听到骑手伙伴给我的反馈，每一单都节省了3-4分钟，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1: 为了帮助贾桂林更系统地收集骑手们的意见和诉求，当好大家和政府之间的传声筒，今年年初，南京市江宁区社工部为他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室，骑手们反映的问题，贾桂林会一条一条梳理、分析，提炼成可操作的建议，再向相关部门反馈。时间久了，他像一个流动探头，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看到问题就想记下来，看到有人遇到难处就想上前搭把手。
0: 有一次送餐，有一个老人拄着拐棍也跟着我一起进电梯，在进电梯的过程当中不小心就摔倒了，我觉得也不能不管，就紧急的按下了电梯里面的呼叫按钮，呼叫物业到场。哪怕我手上单子都快超时了，我也一直等到老人家人到场了以后我才放心离开的。
1: 这件事让贾桂林意识到，骑手个体的力量虽然有限，但如果每个人都行动起来，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也能发挥不小的作用。今年5月，他又多了一重新身份，江宁义警，可以充分利用融合调度小程序中的随手拍功能，为基层治理持续发力。
0: 江宁公安局还给我们设立了最小应急单位的一个小程序，我们在日常的配送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问题，应急的安全隐患的问题，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及时上报线索，之后第一时间公安部门就会知道，就会去当面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如今贾桂林已是江宁区的活地图，接到单看一眼目的地，脑子里就有了路线，谈到未来的打算，他笑着挠挠头，未来很长，不求宏伟之志，只求做好手头上的事，保持真诚的本心。
0: 我觉得一段时间之内吧，我还会坚持做下去，能够保障顾客正常的生活，其实我觉得我们做的贡献不比其他人差。
2: 记者短评。
1: 地图之上，外卖骑手是一枚移动的坐标，永远在路上。但

0: 贾桂林却选择一次次停下来，帮扶老人排查隐患、优化小区标识、收集同行诉求。城市追求运转速度，他却甘愿放缓脚步，让我们看到新就业群体不只有奔波的脚力，更有着细腻的思考与温度，默默填补城市被忽略的角落。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6: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7: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铃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

0: 成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那我知道。
1: 主人，主人，快请蹲便。
0: 好了，拔了。
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7: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二十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3: 慢下来，好好享受
2: 生活，自有清甜。
4: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一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0: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气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写。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1: 不知点解心好乱好乱，成日都挂住佢，分分钟都挂住佢。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

0: 耗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0: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0: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游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
2: 生活自有清甜。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

0: 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

0: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1: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0: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0: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乾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1: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5: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1: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6: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1: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4: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0: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2: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咕噜咕噜咕噜，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

0: 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3: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4: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6: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6: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州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5: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5: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5: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

0: 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1: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哪？
5: 嘿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啊，儿子，啊，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

0: 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1: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2: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1: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3: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1: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0: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4: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4: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居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士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自济天地间。

0: 声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闲远山图。

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吧？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八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
2: 生活自有清甜。